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星海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星海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星海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星海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导航。

0: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来自周传雄，《我的心太乱》。和大多数功成名就、笑谈往事的音乐人一样，周传雄谈起自己走上音乐道路的开始也是这样的。童年时期就有了音乐的梦想和天赋，从小唱歌对他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然而家境不好使他有着比别人更为艰辛的成长史。听周传雄的歌声，再加上他淡淡的到来之前的辛酸，平静中体会着别样的辛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的经典是甜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那英是一个不断求新求变、不断超越自我的歌者，他的嗓音具有像欧美黑人歌手的磁性和爆发力，所以他的很多歌曲在不同的环境中播放都很有流行度。刚才听到的这首便是来自那英的《不管有多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欢迎继续把频率锁定在这里，继续收听，我是田歌。明天

每次听老狼的歌，心里都会涌起一份感动，关于青春校园的伤感和遗憾，这就是校园民谣所带给我们的一种特殊的魅力吧。浑然天成的嗓音，潺潺的音调，再次回首仍觉悠在耳边。快乐继续，音乐继续，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稍后的时间交给陈洁仪，天冷就回来。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6: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6: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爱情不一定非要义无反顾，相遇也不一定非要充满机缘，否则我们的爱就会很累，也会像一杯白开水，当它沸腾的时候虽然是充满激情热气沸腾，但若是碰到嘴就会觉得烫口难以下咽，而当这杯水恒温的时候，便会体会出一股清静来自于心情深处的感受，虽然平淡无奇，却也够我们回味一生了，不是吗？刚才听到来自郑秀文的初见，希望你的爱情是平淡无奇却是绵长的，稍后的时间交给刘德华添意。

有时候很小像一朵雪花，有时候很大像宇宙无边无界。爱又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是天生下来就注定了的缘分，所以不要患得患失才好。继续回到这里吧，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新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0: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

万芳以高亢、温和、柔美的歌声在国语歌曲的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曾经主唱过许多电视剧的主题曲，他主唱的电影《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新不了情》至今还在 KTV 广为传唱。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万芳的《信赖》。在他的歌声里，一个小时的节目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

0: 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为您导航。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呢，我们办公室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孩子在高考结束之后的放假到底要不要去打工。于是呢，大家就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也讲起了我当年的经历。犹记得当年我高考完之后，我放假了，我就跟几个哥们儿约好了，准备去工地里面赚点小钱。为什么要去工地里呢？因为时薪真的很高。到了那个工地之后啊，工头就问我了，他说，那个小伙儿啊，会点啥呀？我当时就特别老实的回答，我会打篮球，那个数理化都特别好，作文还得过第一名。当时工头啊就连连点头说，不错不错哈，会的不少，那这样哈，你去那边搬砖吧。会的确实不少，去那边和水泥吧。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说，我说工头啊，那你问我那么多干啥呀？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把你的段子分享给我了。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宇宙小星星，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妈买了一个扫地机器人，刚到家里之后呢，她用的好像不太好，就那个扫地机器人一直围着我转。我就问我妈了，我说妈，这扫地机器人啥情况啊？为什么总是围着我转呢？儿子，那有可能啊，是人工智能算出来吧，你是家里最大的垃圾。呼呵呵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昨天呢，我在楼下捡到一个那个老大妈，就碰到一个老大妈，她捡了我的手机。捡了我的手机吧，她非说是她的。我说，那你说这是你的手机，你叫他，他能答应吗？然后一个老太太不愿意了，那你叫他，他能答应吗？小爱同学，我在。Hey Siri， 在呢。哎，还真的哈，这就是老太太的认知之外了。漫步人生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我闺蜜昨天晚上被男友甩了，我跟她一起喝酒痛骂那个渣男，结果酒醒之后他俩好了。闺蜜发了个朋友圈，有些人呢，自己没有男朋友还骂别人男朋友啊。Film 留言说：龙哥，我爸妈呢都是特别不负责任的人，很久以前呢，他们借别人钱的时候就许诺了，借你们的钱啊，我们通通会还你的。然后他们就生下了我，小名叫通通。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洋洋，留言说：龙哥，昨天呢，我爸跟我说他手机被偷了，我当时气得要命啊，我就发信息，我就骂那个偷手机的人，我就一阵狂骂。然后我爸呢给我打电话说手机找到了，问我骂人的话跟谁学的。我爸说他清楚的记得这些骂人的话他确实没教过。叶叶留言说：龙哥，这女生点菜的时候啊，看到这个菜想尝尝，那个菜想尝尝，但是吧，点多了自己又吃不完，点少了吧又不甘心，所以呢，他们就会找个男朋友帮忙吃掉。但你说为啥有的女生她找不到男朋友呢？因为她不光吃得完，还吃不饱。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宝路，留言说：龙哥，周末我正在家休息呢，我突然就接一个陌生电话，但是一接起来竟然是我妈打的，她让我现在赶紧去正红城一趟，要去接她，她手机没电了，借人家手机打的，然后就把电话挂了。那我说是迟那是快，赶紧就稍微打扮了一下，我就到了正红城。我妈当时一脸激动的跟我说：快快快，赶紧把人家的号码存起来，这小伙太帅了，我特意接了他的手机，也问过他了，他是单身，你俩刚好合适。电影票我已经买给你了，就说是以表感谢，你俩上去看电影去。不得不说，这样的妈妈确实不多了。你妈妈真的是够尽力了。我跟你说，你妈为啥没遇见我呢？要是我比你妈妈还主动。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九月五日，全年时代八月二十五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信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3: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三岁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讨厌的什么样的甲方？现在我都已经总结了，你知道什么是甲方吗？就是哎，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就说出了我的想法，然后你去做了，结果你做出来之后他知道不是他想要的。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梁子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有钱的你和没钱的你是一样的吗？那心态太不一样了，兜里没钱的时候，哎呀，这些没必要的支出啊，那就算了吧。但是但凡有点钱，虽然没必要，但是要一下又怎么了呢？哎，我这次我就不能爱一下我自己吗？下一个持之以恒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人要一直上班啊？如果一直上班的话，那我的文化，我的素质，我的身材，我的样貌，以及我所有的兴趣灵魂都会通通消失。欣欣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年轻人应该怎么度过青春？在这里我提醒啊，如果你年纪轻轻的时候就不懂得约束自己，馋了就吃，累了就歇，能买就买，能躲就躲，谁可爱你就爱谁，谁可恶你就对谁，你以为这是以自我中心率性而活？等到你到大龙这个年纪，你蓦然回首，你会发现你度过了多么无悔的人生。这样活该有多快乐呀。馋了就吃，累了就歇，能买就买，能躲就躲，谁可爱我爱谁，谁可恶我对谁，多爽啊。这才是青春该有的样子。宝妈留言说，龙哥你觉得大学生最该享受的福利是什么？大学生们不要迷茫，不要退缩，不要怀疑自己，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除了学习，当然还要吃六九折的海底捞。还要有半价的旅游门票，大家千万别错过。庄稼汉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综合素质怎么样？我的素质是这样的，欲高则高，欲低则低，主打一个你怎么对我我怎么对你。冰妈妈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网购对你来说最大的用途是什么？最近我有一个明显的发现，因为我最近不是刚去山西出差了吗？我发现哈，我出去旅游，如果我忘了给我的同事朋友带特产，我就会偷偷的在网购上买那些特产，然后假装是自己千辛万苦搬回来的。 我觉得网购哈无人能替代这个功能了。阿卡贝拉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 I 人还是 E 人呢？在不熟的人面前我是 I 人，在朋友面前我是个 E 人，脑子反应还是很慢，所以有的时候我怀疑我自己是不是 IE 浏览器啊。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大姚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像你这样的主持人最大的困惑和烦恼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说哈，大家有没有同感，就是很多话哈，就是我们主持人有的时候很多话其实都在心里，就一开口你会发现你说出来的话比心里想的差点意思，明明副稿已经打得很好了，但为啥就是词不达意呢？好了，以上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也特别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就这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图片，我让大家看一看啊，一个男子竟然跟两名女子办婚礼，他不是同时办，他是先后办，结果被第二个女子发现了，啊，这样的事真的发生了，发生了之后我竟然，吃瓜群众真的是太喜欢吃瓜了，大家赶紧看一看这个图片，大家回复图片就可以看到。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4: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3: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绝对是昨天的超

超级热搜，官方通报了，网传女子跟两名女、不是男子跟两名女子办了婚礼，这是来自红星新闻的消息。来给大家讲讲这么个事儿啊，涉事男子潘某某在5月10号的时候，跟自己的同事黄某某举办了婚宴，短短7天之后，又高调迎娶了银行的职员周某某，两场婚礼不仅婚纱照、请柬齐全。连婚宴的酒店都专一到用了同一家，只是啊，这个伴郎团被迫换鞋，却生怕穿帮。而这个黄某某啊，在二婚现场抓包之后，两名女性一核对，妈呀，发现一个恋爱3年，一个恋爱长达7年。这潘某某啊，一手打造了一个平行的空间，拥有了双重人生。而后来潘某某的这个单位也就发布了声明哈、他说这个潘某某是我们交通运输局的一个执法辅助人员，他与黄某某、周某某呢都保持恋爱关系，与黄某结婚，13号原定本来是与他结婚，这个与另外一位周某某结婚的，但是改到了17号。经查哈，他与两位均未登记结婚，而潘某某的行为严重违背了这个社会良俗，所以造成了不良影响，最后决定把他开除处理了。看完之后，我真想说。

0: 舌头。
1: 虽然打了码，但从颜值上，我预测感觉，这个男生也没有帅到刘德华的程度啊。我感觉明明是人家女生更漂亮啊。从经济上，这种连自己都养不活的这个工资，我网上报出来3000块钱哈，我就想问一下他是怎么同时结两个婚呢？他怎么下的聘礼呢？是家里面真的是财富自由了吗？但是我最后想说啊，这个女生肯定是错付了，毕竟所谓的彩礼最后还是要退回来的，3年7年都是青春呐。但是我也看了一下，你想啊，这个银行的这个好的时间不长，也没有什么好理由，估计是害怕分了之后哈，这个女的闹，影响工作，一时甩不掉，就先答应结婚了，不领证，让女的自己提分手。但体制内的人家这个可能才是真的谈，打算真结婚去的。但最惨的还是第一个好时间长的，没想到有这样的事儿。大家看看吧，看完之后我也是三观崩溃呀。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回复图片就能看到这两个事儿哈。回复图片。接下来咱们说点阳光正能量的。一个小伙子一年卖出了255辆宝马，收入71万，把大龙羡慕的呀。人家说了，工作中内驱力比较足，这是来自海报新闻的消息。就在山东的济南，91年出生的小伙张增威，2016年开始从事这个宝马的销售工作，靠客户积累和真诚热情，然后赢得了不少单子。2022年呢，全年的收入达到了80万，是他收入最高的一年。而去年则卖出了255辆宝马，这个年收入达到了71万。说到销冠的心得啊，他说自己的内驱力比较足，工作中自己把自己点燃才是最重要的。

你知道我看这条新闻最初的感受是，哎呀妈呀，卖了200多辆车才收入71万呢。但后来我想，人家年收入71万，我都望尘莫及呀。我年收入有7万吗？没有啊。但我一算啊，年收入71万，差不多就是月薪6万。像这种级别的底薪应该差不多1万多，然后提成5万，每个月22辆，算下来一辆车才提成2300块。这提成多还是少呢？这提成都赶上我一个月。

0: 工资了。但我觉得一般的销售员一台也应该差不多有2000块钱的这个收入吧。但是我觉得最畅销的可能还是宝马的三系和五系，像这种级别的车一台也至少3000以上吧。这种大佬之前就很出圈了，不光是谈吐可以，最重要的是他真拼呢。你看看人家白天是谈单子，晚上是搞直播，精力旺盛且自律的人，他不成功那就是个大意外了。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回复图片能够看到今天的新闻图片。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啊，这个网店最近大家可能也关注了哈，这个比较出圈的这个话题就是退回衣服太多了，而且退回的衣服当中有30多副耳机。那么到底呢，这个网店要不要作为免费的试衣间，现在也各有说法。这是来自新快报的消息。从业第9年，服装供货商赵龙明显感觉女装真的越来越难做了，尤其是持续走高的退货率，不仅让赵龙的仓库啊积压了越来越多的过季服装，而且恶意退货还带来了很多的干扰，尤其是啊难以承受的这个衣服的损坏，让他高额成本付出。去年退回的衣服里啊，有裙子就沾上了姨妈血，还有的消费者啊将网店当成了免费的试衣间，一口气就买上了10几件衣服，而满7天之后立刻退货。赵龙坦言啊，这种退货率意味着商家不得不承担更高的成本，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服装店就选择了退出服装生意，还有的商家呢就选择通过提高服装的利润来保证自己的利润，更有甚者直接在生产之前就偷工减料。所以在赵龙看来，退货率高的人群屏蔽功能如果能成功的推广，那么卖家就可以通过这个成功率或者是退货率来保证他这个退货率的下降，同时呢，买方的权益也能得到一定的保障。他也坦言，高退货率意味着商家不得不承担高成本，这时候很多商家就会通过提高衣服的价格保证利润，甚至是偷工减料，最后亏的不还是消费者吗？是爱美的女孩，百变时代跟上节拍。那么在这儿啊，我也为消费者说一句，其实不是作为淘宝的消费者我们一定要退货，但作为消费者来说，我真想说有的时候我也很无奈，百忙之中我抽出空看了你们淘宝，看了很多款，货比三家，结果拿回来之后发现是照片，骗子的骗。你以为我真的这么闲吗？我就真的没时间去逛街买一件心仪的衣服吗？真的挺难的。现在详情页里有很多这个什么连衣长啊尺码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就是这个模特一拍就让你买，不讲材料不讲面料。所以我支持啊，这个公布的信息应该是双向的，退货率高的商店和退货率高的客户都应该公布一下，这样大家互不欺骗。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

0: 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2: 嗨，你好，我是小田，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私房歌来聊到的是恋爱。那么一提到恋爱，是不是内心满满的兴奋感？最好的恋爱就是莫过于在最美的时光里遇见了那个非常珍重的你。好了，下面时间让我们先来听歌吧。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创造101的《我又恋爱了》，一起来听。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情是人类整个感情当中欲望最强烈的一种感情了。真正的爱情，它能够唤醒人的潜能，其甜如蜜，其酸赛醋，恰到好处时如醒酒汤般令人兴奋且清醒，沉于其中不能自拔者又如迷魂汤般使人晕头转向。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和非常非常的妙了。在这个世界当中呢，唯一可以永恒的东西，不是时间，不是爱，不是生命，不是恨，不是伤口，也不是痛，不是回忆，也不是泪。唯一可以永恒的呢，只有那些曾经发生过的过往，因为发生过的，所以不会再改变了。当生活因为这样的真相日趋平静，我终于知道，我再也无法向我渴望的每一个远方致以深深的敬意。在这里呢，我依然想要说的是，如果没有相等的爱，那就让我多爱一些吧。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

0: 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爱情呢，它就像是织毛衣，建立时一针一线，千辛万苦，拆除时呢，只需要一方轻轻一拉，曾经最爱的人就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这件毛衣的线头就拽在两个人的手中，幸福还是痛苦，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所以我希望的是，你们能够两个人牢牢地抓着那根线，希望它永远攥在自己的手中。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李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爱呢，就是每一次在恋爱的时候都要全心全意的去投入，即使你可能受过伤也别有所保留，只要你变得聪明但不是功利，这样在结束的时候你才不会遗憾。爱它没有对错，哪怕是一场感情游戏，也要记住游戏曾给你带来的快乐，哪怕它临走时咬了你一口，也不要因爱生恨。你要知道的是，你恨的是别人，但伤的是自己，恨得越深往往伤的就会越重。在茫茫的人海中，爱与被爱都是幸运的，如果彼此相爱，心有灵犀，就该去珍惜每一次的相遇和每一次的心跳。如果是一厢情愿，或者是一方已没有了感觉，那么就放他走吧，就当是过眼云烟，花开花落。有的时候爱情在我们的心目当中真的是爱的时候爱得死去活来，但是如果一方不爱了，真的就不要再伤害自己了，就放手吧。有的时候或许对两个人来说，成就彼此，这才是最好的祝福。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九一七，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3: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缘分真的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很多时候我们已经遇到了却不知道，然后兜兜转转赚了一大圈又回到了这里，一切的一切都是机缘亦或者是定数。所以呢，我们生命中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好好的去珍惜，因为你不知道这种短暂的相遇会因为什么戛然而止，然后彼此阴差阳错再见面，发现再也回不到过去。我觉得爱情啊，它应该就是像阳光一样时刻的围绕着你，让你感到温暖和光明，它不是约束也不是束缚，我想这才是爱情本来的面目。别再说你属于我，我属于你，我不是一半你也不是一半，我们都是完整的人，我们需要友谊和爱情，却不需要牢笼和枷锁。有个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个人呢，他不一定是十全十美的，但他能够读懂你，能够走进你的心灵深处，也能够看懂你心里的一切。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在你的身边，默默地守护你，不让你受一点点的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但是他一定会做许多爱你的事儿。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导航。

0: 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零。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

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

0: 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新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台北国商城。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张家口旅游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大郭。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哪儿也不去，就干一件事，去崇礼，去吹风了。那没错，这两天呢，全国各地呢是热浪一波接着一波。那有很多的朋友们也在吐槽自己的家乡啊，可能早上七点多出门，体感温度就能飙到30度往上。他说空调啊都不敢关，出门5-6分钟呢，流汗2小时。结果呢，哎，我呢回怼了一句，您知道吗？离我们北京也就1个多小时的高铁啊，有一个地方夏天的平均气温只有18度，你没有听错，只有18度。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崇礼了。今天呢，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伙一起去崇礼吹吹风，感受一下18度的夏天。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崇礼区文旅推荐官陈旭龙，今天呢和我一起为大家伙带来整整50分钟的节目。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文旅推荐官陈旭龙，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崇礼。
2: 嗯，好的，旭龙啊，那今天呢也带着我们大家伙带你去你的家乡逛一逛。那首先呢，也向我们听众朋友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吧。
3: 好的，没问题。我呢先给咱们报几个数吧。崇礼呢平均海拔是1200米，它的森林覆盖率呢能达到 71.53%。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呢，更是每立方厘米能达到1万个左右。您别看这些数字比较抽象，真站到了那片地上，那就是两个字：舒服。
2: 嗯，
3: 所以呢，今天这50分钟，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份崇礼夏日的这种全攻略，从草原天路自驾到太武小灯扎野，从翠云山夕阳到喜鹊梁露营，最后再到雪如意打卡，还有崇礼的美食收尾，一条线给您串的明明白白。
2: 好的，确实今天的内容有点多啊，咱们一样一样的来，大家伙呢可以啊听着收音机跟着我们一起啊去感受这18度的风。那首先我想问一句，这个我们的旭龙啊，你看很多朋友们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这个我们崇礼只能在冬天滑雪，是这样吗？
3: 首先呢，我想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崇礼。崇礼的这个名字呢，其实挺有讲究的。它地处于张家口这个北部，在燕山山脉的余脉上，在古代呢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界的地方，也是长城沿线的重要关口。历史上呢，崇礼商议这个字就刻在这片土地的骨子里。不过呢，让崇礼真正出圈的还是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
2: 嗯，
3: 我们的雪如意、云顶、冬奥村这些名词在当年刷爆了屏幕。
2: 对。
3: 崇礼呢一夜之间呢就从一座塞外的小城变成了全世界的焦点。
2: 嗯，
3: 但是呢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冬奥会之后崇礼不但没有凉下去，反而一年比一年火。这里我给大家说个数据吧。2024年崇礼夏季接待游客首次超越了冬季。2025

0: 2015年呢，崇礼全年接待的游客更是超过了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突破了100亿。您听听，崇礼一个滑雪之城，硬生生把自己干成了四季之城。
1: 嗯，
0: 那么在过去呢，大家总觉得崇礼的旺季是冬天，
1: 对，
0: 雪季一到呢，人挤人，酒店一房难求。但是现在呢，夏天您到了崇礼，您就会发现，我们的那些冬奥场馆不但没有闲置，反而都活了起来。雪如意的跳台停止区，夏天办起了各种文体活动。冬奥村的绿茵场成了市民和游客奔跑的地方，云顶滑雪公园呢，更是在夏天摇身一变变成了山地越野和露营基地。说起来呢，这个崇礼和滑雪的缘分其实比冬奥还要早得更多。那么在上世纪的90年代呢，崇礼就建起了张家口最早的滑雪场。那会儿来滑雪的人还是很少数那种玩的比较早的人。那么后来随着京张高铁的开通呢，北京到崇礼一个来小时，滑雪的人就越来越多了。那么到2015年，北京携手张家口的申奥成功，崇礼更是站上了世界的舞台，雪如意、云顶这些场馆拔地而起，崇礼也从一座默默无闻的塞外小城，变成了很多人口中的东方达沃斯。那么现在的崇礼呢，光是滑雪场就有9家，那么雪道加起来呢，一共是219条，178公里，是名副其实的雪都。但恰恰是冬奥，让崇礼想明白了一件事，就是不能光靠冬天吃饭。所以最近这几年呢，崇礼拼命地发展了这个四季旅游，夏天避暑，秋天赏秋，冬天滑雪，春天看花，一年四季在崇礼都有的玩。
1: 嗯，其实说到这个四季啊，我就特别想让我们的这个旭荣给大家伙好好的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要让大家伙呢摒弃我们崇礼只有冬天，而是四季来到我们这里呢都有的看，都有的玩。那么什么季节去最值得呢？比如说我们春夏秋冬，您分别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吧。
0: 那么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吧。
1: 嗯，
0: 春天呢就是看那个崇礼的山花烂漫，满山遍野的杏花和山桃花。夏天呢就是咱们今天说的18度的避暑。在秋天呢，我们看层林尽染，白桦林金黄一片。尤其是崇礼的梧桐大道，更是誉为中国最美古玩处，特别的适合摄影。冬天呢，就更不用说了，滑雪爱好者的天堂。
1: 嗯，
0: 所以呢，在崇礼这地方是那种什么季节都值得去的地方。
1: 那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崇礼的夏天就这么凉快？它凭什么就这么凉快呢？
0: 那么咱们呢，还是用数据说话吧。第一点呢，是海拔高，崇礼城区的平均海拔呢是1200多米，海拔高，气温自然就低，这是地理决定的。然后呢，第二点呢是树多，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1.53%，相当于整个崇礼一多半都是林子，满眼是绿，天然遮阳。第三点呢是空气好，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10000个左右，说它是天然氧吧，那还真不是客套话。
1: 嗯，
0: 最后呢，我还特意做过功课，在盛夏时节，崇礼的气温普遍比京津冀的大中型城市低10度左右，然后北京40度的时候呢，崇礼是20度出头，这个落差真是谁去谁知道。而且崇礼的凉不是让那种干巴巴的凉，
1: 嗯，
0: 它是带着山风，带着花香，带着林子里湿漉漉的水汽，是那种能让人彻底放松下来的凉。
1: 哎，没错，确实是，就像我刚才来到我们崇礼啊，就是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凉爽，而不是说是南方那种阴冷的一种感觉了。
0: 嗯、对的，
1: 那是不是晚上睡觉我们也不用开空调？啊，还得盖被子。这个可能空调在崇礼好像夏季也用不着，是吗？
0: 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崇礼的夏天呢也不只是靠凉取胜。
1: 嗯，
0: 它有好几座大山撑场面。当地人呢有句话叫“崇礼三凉”，指的是这个喜鹊凉、玉石凉和大英凉，它们都是高山草甸。夏天漫山遍野的金莲花、野菊花，7月8月份正是开的最欢的时候，被网友们称为“金北小武功山”。你想啊，一边是冬奥赛场的现代感，一边是高山草甸的野性美，再加上18度体感温度，这种组合在京津冀周边那几乎是独一份的。所以啊，下次如果再有人问您夏天去哪里避暑，
1: 嗯，
0: 可以直接把崇礼这两个字给甩出去，
1: 就告诉他来崇礼，先坐高铁啊，
0: 哎，
1: 一个多小时就从北京可以到达我们这个崇礼了，非常非常的方便了。
0: 对对对，没错。
1: 好的，刚才呢，旭龙带我们简单的用一些数据了解到了我们崇礼。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的开始逛了。我们第一站呢，就要放到草原天路了。那这条贯穿我们坝上的这个天路呢，今天我们在崇礼段带大家伙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了。
0: 那么崇礼段的这个草原天路呢，也是大家公认颜值最高的一段。
1: 嗯，
0: 被网友称之为中国的这个66号公路。这条公路呢，全长可以达到130多公里，平均海拔在1500米以上，一年四季都有看头。 但是夏天的这个颜值绝对是。

0: 天花板的级别。您开着车，路两边是绵延的风车阵，层层叠叠的梯田，柏油路在山脊上绵延起伏，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这个视线呀，忽远忽近，随手一停一拍，嘿，就是公路大片儿。
1: 嗯，那很多人会担心说怎么走呀？这个选什么样的路线呢？巨龙？
0: 那么我说从崇礼这边怎么走吧？
1: 嗯，
0: 就是您导航到这个草原天路画皮岭入口，从崇礼出发大概30分钟左右就能到。从入口驶入，一路向西，沿途会路过好几个观景台：延片山、塞北梯田、风电观景台，还有好几处风车观景台。看到喜欢的景色，您随时靠边停车就行。那么在7、8月份，路边的这个金莲花还有野菊花就都开了，一片一片的，然后黄的、白的、紫的，那风一吹，像海面上翻起的彩色浪花，那种画面真就是跟那个动画里走出来一样。
1: 嗯，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地方，画皮岭，这个可能对于外地的朋友们不太了解，但是我们本地的人，尤其是我也了解，因为很多的，尤其是喜欢避暑露营的朋友们，这一定是一个首选的地方，
0: 对，
1: 对
0: 没
1: 吗？
0: 错了。那么画皮岭这个地方呢，它是京西的最高峰，主峰海拔达到了2128米，有紫天山之称。然后因为山上的桦树又特别多，得名画皮岭。然后它的森林、草原、风车、古长城都在这个地方，又被人叫做塞外九寨沟。
1: 嗯，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崇礼的这个夏季呢是有18度，那是不是画皮岭比这里还要凉快一些呢？
0: 那画皮岭可太凉快了。那大家都知道，海拔每升高100米，咱们的气温就下降0.60度。就这么说吧，它的年均气温只有零上零点几度，就是在夏天，它的最高气温都很难超过20度。
1: 哇！
0: 就在这个三伏天，你往这个画皮岭的林子一走，哇，那真是一个透心凉。
1: 嗯，心飞扬那种感觉
0: 没
1: 了。
0: 错了，
1: 嗯，
0: 空气里呢都是这种松树、青草的味道，我最爱去那里深呼吸了。
1: 是吧？
0: 啊，
1: 就是负氧子含量特别高，是吧？
0: 对，然后当地人都是开玩笑说，在这儿，您得把这个"避暑"两字改成这个"进冰箱
1: 嗯，就是天然的空调的一种感
0: ”。
1: 觉。各
0: 哎，
1: 位
0: 对
1: 可
0: 的，
1: 以有机会一定要来我们感受一下了。嗯，那可能很多朋友们，比如说，走上了我们这段这个草原天路之后啊，会看到沿途两旁有很多的这个风车。这个想问一下，这是干什么的呀？
0: 哎呀，这个风车呢，可又说到，这个啊是张家口坝上的这种风力发电厂。由于咱们张家口的这个风能资源特别丰富，是著名的这个风电之都。这些白色的大风车一坐转上一圈就能发不少电，所以您看，草原天路的风车阵既是风景，也是真真切切的清洁能源。其实呢，草原天路这条路，它不仅是一个风景大道，更是一段厚重的历史。这一带呢是古代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交汇的地方，沿线您能看到古长城的遗址。在明清时期，这里还是著名的张库大道，就是张家口到库伦，也就
1: 嗯，
0: 是今天乌兰巴托的贸易通道。当年这个驼队的商旅就从这山间走过，所以您开车走在天路上，脚下是咱们的柏油路，脑子里却是几百年前驼铃阵阵的画面。就，
1: 嗯，那我接下来就想，带我们很多的朋友们问一下了，如果让你给我们规划一条这个草原天路的一日游玩法，你会怎么推荐呢？
0: 如果是我呢，我会选择早上8点从崇礼出发，在8点半左右呢，到我们的画皮岭入口，先去画皮岭看看我们的高山草甸，然后在这块大概能玩2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们一路一路也可以路过这个延片山、塞北梯田、风电这些观景台，边开边停。中午呢，选一处您最满意的地方坐下野餐，下午继续往野狐岭方向，傍晚看日落，6点左右返回崇礼，这一圈下来不赶不累，正好一天。
1: 嗯，那我也想让您给我们大家伙一些建议啊，因为这个你刚才说了，我们崇礼确实是天气是比较凉爽的，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在草原天路上需要一些注意事项呢，或者说一些必备的东西呢？
0: 这个草原天路呢，没有什么太多的讲，不过我就提醒大家两点吧。第一点就是草原天路沿途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正经的饭店，你要吃饭，要么就是自己带，要么就是出景区到镇上吃。所以中午这顿饭呢，建议您提前准备点干粮和水，或者是干脆咱们自己准备一顿野餐，咱们坐在这个草甸上吃。享受着微风吹拂，然后看着远处这个层层叠叠的森林，那才叫一个享受。第二点呢，是草原天路的这个海拔高，它因为天气多变嘛，前一秒晴空万里，后一秒它就可能飘一阵雨，所以推荐您带一件雨衣或者轻便的雨伞，这样可以说有备无患。然后草原天路呢，整体建议您停留4到6个小时，您一点不用赶，慢慢开，慢慢停。我再补几个这个自驾的小提示。 第一呢，这个山区的紫外线强，像您这个防晒霜、墨镜、帽子一定得千万备好，尤其是咱们爱美的女士，别觉得咱们凉快就不用防晒，山上太阳那可真毒。第二点呢，是这个早晚温差大，就算您中午穿着短袖，这晚上呢也得套个外套。第三点呢，是穿这个长裤长袖，草甸里这个蚊虫那可真是一点不讲情面。第四呢，就是出发前加满油，新能源车记得提前看好沿途的充电桩，别在山路上电量告急，影响咱们的心情。
1: 哎，有一个问题，我们你说的这个草原天路这么的美，想问一下，收门票吗？
0: 这个基本上都是免费的，全程开放，就可能部分的驿站会收个10块20块的停车费，也都在这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所以这条线呢，这个性价比是相当高的。油钱加过路费，再加上一顿饭的钱就能玩上一整天。
1: 那这个既然它是一条这个自驾的路，它对这个车型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一些要求呀？
0: 这就说到草原天路最重要的点了，安全。那么草原天路呢，部分路段它比较弯多坡陡，还有不少大下坡，咱们新手司机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别贪快。拍照的话一定要注意把车停进停车场，或者是咱们靠边停稳，人别站在马路中间拍，然后咱们这个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哎，这个可能是对车型没有要求，两驱四驱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我们的驾驶技术有一定的要求了。新手咱们一定要慢一点，因为我觉得即便你想开快，看到沿途的这个美景，我估计也会想让你
0: 慢
1: 下
0: 来
1: 了。对。好的，我们聊完了公路呢，接下来呢我们一定要来聊一聊我们崇礼的滑雪了。虽然说我们还没有正式的进入雪季，但是呢我们也要提前的规划一下，给大家伙呢做好2026到2027的这个雪季的一些攻略了。好的，刚才呢我们聊完的是公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带大家伙进雪场了。那很多的朋友们如果去过崇礼，一定听过太武小镇啊。那很多的朋友我知道这是滑雪的圣地，但是现在是这个夏秋之际，这个我们来到崇礼有什么玩的呀？难道雪场夏季还造雪吗？旭龙给我们说一说呗，让给我们听众答疑解惑一下吧。
0: 好嘞。那么太武滑雪小镇呢，它位于这个崇礼的冬奥核心区，它的夏天的这个平均温度同样是18度。您别看它这个名字里边带有这个雪，但是它这个夏天的玩法一点不比冬天少，甚至可以说是更野。咱们到了太武啊，我第一件事，我首先建议您呢，咱们先坐缆车上山。咱们去看一看这个崇礼之巅玉石梁，那么它的海拔是这个2160，那么两段索道呢，这个一路升上去，视野呢是越来越开阔，底下呢是这种一望无际的绿，头顶是透亮的蓝，然后到了山顶呢，就更是一片巨大的高山草甸，那么上边这个白色的风车，还有巨型的耳机造型的打卡点，往那一站，真是随手一拍就是山地大片。
1: 那光能去看一些景吗？我们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玩的一些东西？既然你说到了这个我们这个野，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些野性的代表。
0: 山顶下来呢，就是各种硬核项目了。喜欢速度的，您可以试试这种 ATV、UTV 这种越野车。这种几公里长的赛道一路速降，速度全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然后咱们随着咱们山峦的跌宕起伏，然后咱们自己也可以进行一个身心的一种晃动。
1: 这个大人小孩都能玩。
0: 对，大人小孩都可以玩，比过山车还要过瘾。然后咱们喜欢越野的，咱们有这种山地卡丁车，开着车在丛林和山道上这种撒欢颠簸扬尘轰鸣，这种肾上腺素真的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对于我们的这种自行车爱好者，那就更不用说了。太武的这种山地自行车速降的赛道更是专业级的。今年还承接了部分的这种国家级的这种山地自行车系列大赛。就算您是一个新手，和我一样啊，咱们也能在这种蹦道和缓坡上，咱们慢慢练。
1: 那有些朋友就问题来了，就担心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哎呀，你说的什么 UTV 啊、速降呀、包括我们这些个好玩的、刺激的，怎么收费啊？贵不贵啊？因为大家伙一提到景区，就觉得景区会不会价格会比较高一些呢？
0: 我再给大家详细说说这些项目吧，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么缆车观光，它的这个我们两段索道这种往返大概是80块钱左右，然后这种 UTV 越野啊，包括这种山地越野车呀，它一般是100-200起步，然后具体是看咱们的赛道长度。像这种高山滑草啦，包括萌宠乐园呢，一般像这种项目一般都是几十块钱，然后还有这种套票，那就更加划算了。总体这个算下来，一个人玩上3-4个项目，人均200-300，能玩上一整天。
1: 那有比如说带孩子的 家长人可能会担心的一个问题，就

0: 就不想让孩子去冒险，可能年纪比较小，有没有一些适合这个比较小年龄这个孩子玩的一些项目？
1: 哎，您说到点上了，泰武的这个亲子项目那也可以说是相当丰富，在里边有个萌宠乐园，可以喂喂我们的羊驼、小鹿、矮马，然后都可以和孩子们近距离接触。这个您放心，他们都是打过疫苗的，也是人工驯化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温顺了。
0: 嗯，
1: 孩子们安安全全的都能玩上一下午。还有儿童的这种滑步车，然后滑草、蹦床，然后等一些其他的这种研学项目，然后可以说是多的数不过来。就是很多家长说，把孩子往泰武一放，自己终于能安心的这种喝会儿咖啡了，
0: 就
1: 享受一下18度的夏天。
0: 哎，那对于你看刚才我们孩子也有的玩了，成年人可以去喝杯咖啡欣赏美景。那对于有一些比如说上岁数的人，我可能呀真的走不动，也不想去那种刺激，有没有慢下来的呢？
1: 说起慢下来，那就不得不说崇礼的徒步线路了。泰武有两条比较经典的徒步线路，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条是3公里左右的这个白桦林道，对新手特别友好，我们主要是往林子里钻，然后林子里呢凉快的像开了空调，走起来特别舒服，很适合咱们的新手朋友过来体验一下徒步。然后那么另外一条呢是8公里左右的尉迟连环线，它呢是把花海和这个古长城遗迹都串联起来了，如果大家体力好的话一定要走一趟，这个真是一路上都是风景。到了晚上呢，泰武就更加热闹了，它的招牌活动呢是泰武之夜，有打铁花，滚烫的铁水打到空中一下就炸开了，成了一束金色的花，特别的震撼。有篝火电音派对，大家围着这个火堆蹦迪，还有这种星空的草坪音乐会，坐在草坪上听着歌。你想白天在山上撒了一天的野，晚上坐那儿喝上一杯本地的精酿，抬头就是满天的星星，这画面那可够治愈吧。
0: 嗯，那可能有的朋友说了，哎，我现在这个可能没有赶上这个夏季了。那比如说现阶段我们在这个9月初的时候来到我们崇礼，还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项目呀，或者你刚才说的一些节庆呀、赛事的举办呢？
1: 那当然有了，像我们的 Keep 野人节，它就落在了泰武，它主打一个逃出山野，自在撒野，清凉自愈，然后把专业的这种山地赛事和户外嘉年华揉在一起，氛围特别的好。
0: 嗯，
1: 还有不少的音乐节呀、市集呀，您去之前可以提前看看它官方的这个视频号、公众号，说不定也能赶上一场热闹。
0: 嗯。
1: 还有一点呢，特别想跟大家说，泰武的夏天之所以叫做18度山野之夏，是因为小镇呢把运动和度假结合得很好。白天呢，你去山上撒野，晚上回到小镇，各种餐厅啊、酒吧呀、咖啡馆啊，包括温泉，什么都有。那么很多的这种情侣啊，或者这种小家庭啊，都会选择在泰武住上个一两晚。白天呢，去玩玩笑，感受一下崇礼的夏天。晚上呢，咱们就在这个欧式风格的小镇里，咱们散散步，听听音乐，看一看这种打点花。哎，怎么说呢，这种松弛感是这种纯打卡的景点是给不了您的。
0: 嗯，
1: 对了，哎，我突然想起来，泰武还有个隐藏的玩法，星空。因为说那个泰武呢，它本身远离这个城市的光污染，它的夜空特别的干净，尤其到了夏天的晚上，咱们的银河肉眼可见，坐在山顶或者草坪上，抬头您就是满天繁星，特别适合我们的情侣小家庭，而且很多的这种摄影爱好者也会专门来泰武来拍摄着咱们的新轨。
0: 嗯，那你说的这么好，我还是想问一句，这个消费怎么样呀？我们得花多少钱呀？这么好让你说的。
1: 就这么说吧，泰武呢门票是不收的，咱们进出小镇是免费的。
0: 嗯，
1: 然后停车呢有个2-3块钱的停车费，然后从高铁站出来还有免费的这个接驳车，花钱呢主要是花在这个项目上，缆车了、滑车了，都是几十、100多的项目，咱们玩一圈下来，人均200-300，这个风景由人吧。
0: 嗯，
1: 然后吃的选择也多，从山顶的简餐到山脚的餐厅，咱们包括一些中餐呀、西餐呀，包括一些特色的美食啊，国内特色美食，咱们基本上都可以在泰武尝到。
0: 嗯，那还有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就是喜欢可能啊，就是到了夜晚睡不着觉，都是喜欢嗨一下。啊，有没有推荐的地方呢？比如说喝点小酒呀，蹦个小迪呀，野迪，可能是啊。
1: 据不完全统计啊，咱们泰武小镇的酒吧有20-30家， 有民谣，有迪吧，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喜好，选择适合自己的。

0: 然后进去来上一杯精酿，然后就着咱们一点烧烤火锅，然后尤其是这些餐厅呀酒吧呀，还有这种关子座位，您吃着饭喝着酒吹着风看着山，
1: 嗯，
0: 这心情都敞亮了，
1: 特别的舒畅。真的泰武的夏天我觉得真的啊，你就不要想闲下来了，要么上山，要么就在赛道上，要么就蹦床，要么就滑草了，真的是啊，玩得特别开心。那玩累了怎么办呢？没关系，各位，我们下一集呢带着大家伙啊一块儿去哪儿呢？去换一个节奏，我们去吸吸氧，因为现在这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不是特别好。
2: 嗯、
1: 那来到我们既然来到崇礼了，我们负氧含子如此之高，对不对？一定要让我们的肺好好的去过滤一下了。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6: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7: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8: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7: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9: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10: 当然不是了。
9: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10: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8: 没警察。
10: 有电子警察。
8: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6: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郭。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说泰武是崇礼的洞，那么接下来呢，要去的翠云山呢和喜鹊梁，那就是崇礼的境了。一动一静，那正好凑成了一个完整的夏天了。那我们就先来说说翠云山吧。
0: 翠云山呢，不用说的是，它的夏季温度呢都差不多，崇礼都基本上是18度左右。但是值得一提呢，是它的森林覆盖率呢，可以说高达85.7%呢，是整个崇礼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区域之一。翠云山还有一个特点呢，是特别特别的适合家庭，它把森林风景区、银河滑雪场、敖许小镇几个板块连接在一起，吃住玩一站式，咱们的老人孩子都不累。早上呢，可以在山里吸氧散步，中午呢在小镇吃个午饭，下午再坐索道看看云，也一天也可以说是安排的明明白白。而且这个翠云山的主峰啊，和泰武的这个玉石梁海拔差不多，但气质上可以说是完全不同。那边呢就是偏向热闹啊，这边偏安静，咱们各有各的好。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进行选择。
1: 嗯，那你就再给我们安排一个行程吧。那既然来到了翠云山了嘛，
0: 那么咱们就先说这个翠云山的星空图书馆，名字听着就很浪漫，但其实是啊，它是一个建在山顶的一个观景平台。咱们白天可以坐那儿看书发呆，看看云海，如果晚上呢是住在附近的话，还能来看看星星。 我听说好多人就是专门为了这个星空图书馆啊来旧金山，就为了在那儿坐上一个下午。
1: 嗯，
0: 那么我在想，我再给想去旧金山朋友的一个具体的安排吧。上午咱们进了景区，先坐这个索道上主峰，然后在这个星空图书馆观景露台，咱们看看云海，拍照，然后发发呆，看看书，大概两个小时左右。然后中午呢，在山顶或者山下小镇吃个午饭，然后下午去森林步道散步，或者带孩子去度假区的这个亲子乐园，然后傍晚咱们看个日落再下山，一天也是刚刚好。然后翠云山呢，还离这个崇礼的城区不远。咱们玩完还能回城里吃一顿地地道道的铁锅炖。
1: 嗯，那其实接下来这个地方啊，我们市区的朋友们应该是比较熟悉的，而且我经常身边的朋友会说，哎呀，最近这个有点缺氧，想上去吸点氧啊，就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喜鹊梁了。
0: 那么喜鹊梁呢，全程柏油路，轿车可以直接开到山顶，咱们也不用这个负重爬山，这对于咱们想露营又怕累的朋友来说，简直就是福音。
1: 没错。
0: 然后它的山顶呢，是一大片平缓的这种高山草甸，软乎乎的草坡开着各色的野花，很多人呢夏天专程来这儿露营，傍晚看看日落，晚上看看星河，咱们在早上呢再看一看日出。草甸上还散落着这种燕、秦、明时期的这种长城和烽火台遗址，咱们在露营同时还能顺便触摸一把厚重的历史。
1: 嗯，
0: 这体验别处可是真不多见。然后那个喜鹊梁这边呢，我给大家一个露营的这种时间线参考，从下午的三四点到山顶，趁着天还亮，咱们把帐篷搭好，然后看看日落，拍拍照，然后可以做一个自己喜欢的晚餐野餐，然后晚上七八点看看星星，银河大概在九十点以后最明显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日出，大概早上五点多，然后咱们看完日出再收帐篷下山，记住我说的。千万多带这个保暖的衣服，晚上真冷。
1: 嗯，这个露营的朋友们应该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啊。
0: 嗯、
1: 这个因为我个人也去过这个喜鹊梁露营啊，这个早晚温差是特别大的、啊。
0: 是的，是的。
1: 你不要看这个中午它可能是特别的这个烈日当空，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如果不就是毫不夸张的，你可以穿一下棉服都不为过的。
0: 哎、对。
1: 哎，而且呢，这个山里边的这个温度啊，它这个湿气比较大。啊，这个大家伙呢，这个防潮也做好，防潮垫等等的一些准备好，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
0: 嗯、
1: 当然，还有就是我们进入林区啊，严禁明火。
0: 是的。
1: 还有就是走的时候，咱们把自己垃圾带走就可以了，对吧？这点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尤其是每一个热爱露营的朋友了。那比如说我们这块露营的地方，这个比如说卫生设施啊，或者说一些配套设施齐全吗？
0: 嗯，山上呢是没有它这个专门的这个水源和卫生间，你要是露营的话得自己带足水，解决好这种如厕问题。如果咱们装备不齐的，也可以先在这个旁边的小镇或者县城里边租一下，这个千万不能嫌麻烦。
1: 嗯，
0: 那还有一点呢，是这个喜鹊梁虽然说咱们那个车能开上去，但山路弯道多，您会车时候千万要小心，而且这个山上的信号不稳定，偶尔会断，最好您能提前下载好这个离线地图，跟同伴约好这种集合点，对您的这个露营体验会有一个极大的提升。
1: 哎，好的，那我们介绍完了翠云山和喜鹊梁之后呢，既然来到了崇礼了，很多的朋友们可能说，我夏季来了，我也不滑雪，我感受了一下这个崇礼的这种清凉，但是呢，我更想去看一看作为举办了我们2022年冬奥会的崇礼的地标性建筑雪如意了啊。那这个也让我们旭龙带着大家伙去了解一下。
0: 雪如意呢，它的全称是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是咱们22年北京冬奥会的标志性场馆之一。它建在那个崇礼的山脊上，造型像一只巨大的如意，依山就是，头高尾低，非常的壮观。当年在这儿啊，我们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冬奥冠军的诞生。那很多人第一次认识崇礼呢，就是从雪如意开始的。我跟大家说个细节啊，雪如意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是因为它整个场馆的造型，横看竖看都像一只中国传统的如意，又因为有雪的点缀，所以取名雪如意，既有吉祥寓意，又呼应了如意的冰雪这个概念。它的跳台最高点离地面有100多米，当年运动员就从那么高的地方腾空而起，一跃而下，我光是在下面看着我都觉得非常的震撼。
1: 嗯、
0: 然后在冬奥会之后呢，雪如意没有成为打卡记者的摆设，而是真正的活了下来。怎么说呢，就是现在您去夏天的雪如意，您可以坐缆车登上它的顶峰俱乐部，那里现在是一个观景台，站在上边您能俯瞰整个这个冬奥场馆，视野极好。 那个如意的造型也只有登上去才能看得最真切。

0: 切。跳台停止区就是当年运动员落地的地方，现在夏天经常举办各类型的这个文体活动，像这个冬奥村的绿茵场上也满是奔跑的身影，尤其像咱们孩子的夏令营呀、研学呀，小小的绿茵场上满是他们的身影。然后紧挨着呢是咱们的这个云顶滑雪公园，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每年六月中旬呢就启动这个夏季运营，把往年的这个冬奥赛道变成了集山地竞速啊、徒步露营啊、观光研学于一体这种户外度假胜地。您夏天去到了雪如意，除了可以这种登顶俯瞰，还可以有不少体验的项目，比如说咱在这个冬奥村里可以体验一下山地竞速、徒步露营，带孩子的话有主题的这种展馆研学，还能在这种专业的教练指导下感受一下跳台训练是怎么回事。
1: 嗯，
0: 周末和暑假还有不定期的音乐会、市集、无人机表演，像尤其是像今年夏天的崇礼之夜、崇礼之夏啊，更是有白天晚上节目轮换不停，给您一场绝对可以给您一场视听盛宴。
1: 嗯，那今年的暑期我们这个崇礼这个尤其刚才说的雪如意啊，肯定是接待游客数量是非常的多的，是吧？我们为此准备了哪些一些精彩的活动呢？
0: 我们今年呢主打一个民族风情泼水节，咱们白天这个泼水狂欢、竹竿舞，然后傣笛电音派对，晚上呢有诗经演绎、打铁花、凤凰飞天，甚至还有我们这个雪如意的灯光秀。你想，我作为一个崇礼人，我首次看到崇礼的这个灯光秀竟然是在今年的活动里。
1: 嗯，
0: 然后你想想那个画面，白天咱们在冬奥场馆里玩水狂欢，看一看音乐，看一看那个好的这种民族风情泼水节，然后咱们晚上看一看这种打铁花和灯光秀，头顶是崇礼的这种星空，脚下是曾经的这种世界冠军赛道。
1: 嗯，
0: 这种混搭我估计最后崇礼能给您。
1: 嗯，
0: 哎，对了，还特别提醒您一点，带孩子的家庭特别推荐来这儿做研学。崇礼这个奥林匹克公园啊，它把冬奥场馆和太子城遗址整合到一起。那说起太子城遗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它是一个金代的行宫遗址，是800年前金朝皇帝在这里避暑狩猎的地方，它也是18年的这个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孩子们可以在这儿一边看着这个现代的冬奥场馆，一边听着这个800年前的塞外故事，历史和未来在同一条山沟里对话，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嗯，
0: 说起太子城这个名字其实也挺有意思，它其实也不是随便叫的。然后据考证，这里是金代行宫遗址，在金章宗时期，然后皇帝的儿子夏天来这里避暑狩猎，然后因为常常在这里待着嘛，所以叫做太子城。
1: 哦，
0: 然后您说800年前的这种皇家避暑地，今天又成了冬奥之城，崇礼这避暑胜地的名号是不是可以算作是祖传的呀？
1: 嗯，好的，我们此刻来到的是崇礼奥林匹克公园的游客服务中心。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给大伙呢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年啊暑期档奥林匹克公园的活动有哪些，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具体给大伙来介绍一下。
2: 大家好，今年呢我们暑期档排的还是很满的，除了泼水节，还有竹竿舞、傣笛电音派对，晚上呢还有诗经演绎加打铁花、凤凰飞天，还有极光秀。亲子家庭的话，强烈推荐冬奥主题的展馆研学，孩子们呢可以跟着讲解员了解跳台滑雪是怎么回事，还能体验模拟项目，周末还穿插有音乐会、市集和无人机表演。
1: 那我们去这个雪如意和这个奥林匹克公园需要提前准备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呢？
2: 主要是大家要提前呢看一下我们官方的公众号，它有活动日历，很多表演是有固定场次的，不要错过。第二是暑期呢人比较多，缆车登顶建议要赶早。三是我们的户外活动是非常的多的，一定要做好防晒，一定要补水，剩下的就可以交给我们崇礼的18度夏天了。
1: 嗯，好的，谢谢您。那说了这么多了，我们逛也逛了，看也看了，那肯定的很多的朋友们肚子已经开始有点饿了，不要着急，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大家伙去解锁一下我们崇礼的美食，也让我们旭龙呢本地人推荐我们当地的最好吃的啊，一定要去尝一尝。当然我个人也有一些推荐给大家伙的，因为今天早晨我刚吃了，确实不错的一个地方。虽然说很小众，但是可以推荐给大家伙了。咱们就先从吃这块聊吧，早点

0: 开始吃。我不知道这个旭龙你会选择早点吃什么呢？
1: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早餐吃一个咱们本地的煎饼。
0: 光吃煎饼啊，这个你有没有特别中意的早餐馆呢？
1: 在崇礼这个新区新开的有一家上品包子铺
0: 啊，
1: 它里边有包子啊、粥啊、油条呀、啊，都是比较推荐的嘛。
0: 嗯、
1: 像咱们外地来的，尤其是北京的游客，可以说是十分受咱们北京游客欢迎吧。
0: 嗯、
1: 因为它样数多嘛，然后味道又挺不错，也干净。然后对于咱们本地人呢，咱们崇礼也有一些小馆子，是藏在城区的各个角落，你也可以费心的去搜寻一下，或者、
0: 哎。这个其实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推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吃过啊？
1: 嗯，
0: 就是在进入我们崇礼，就是下了高速以后啊，走一段国道，然后进入崇礼，大概以前我不知道它应该是在哪个方位啊？因为我们早上刚吃，它只有两个字儿，就叫早点，就在这个崇礼这个进崇礼这个区里城区里边。
1: 嗯，
0: 然后他们家包子是非常非常的好吃的，我只要去来崇礼。一定会早早的来，一定要去他们家吃包子。吃不完呢，以后怎么办呢？还会打包上一些回家吃。
1: 嗯，
0: 记住，只有早点两个字。我想，我分不清东南西北，因为我们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啊，不好分。这个我推荐给大伙吃啊，一定要吃他们家的包子，而且呢，来上一碗粥啊，或者一碗面，这是早点的推荐了。
1: 嗯、
0: 那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说光给大家伙去推荐早点，那肯定也是要推荐我们这个张家口。本地的一些美食了，那其实、我也是张家口人嘛，我们张家口、其实和一些崇礼啊、坝上地区的，就是吃食是差不多的，三宝嘛，对不对？
1: 嗯、
0: 油面山药、大皮袄，
1: 是的
0: 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山药其实就是土豆啊，
1: 嗯、
0: 各位应该知道的啊。还、
1: 哎、
0: 有这个大皮袄呢，就是保暖的家伙事了。
1: 嗯、
0: 油面啊，这也是我们一宝了。那当油面了，那必须是我们坝上地区的海拔高的地方的这个油面才好吃。是吧？
1: 嗯，是。您说油面这东西啊，它听着其实挺简单，但做起来那可相当讲究。然后我们本地呢叫做三生三熟，就是从油面到麦，从油麦到面粉，然后再到上锅蒸，每一道工序都挺有讲。然后油面要炒熟、烫熟、蒸熟，这个一步都不能省。做出来的油面窝窝、油面鱼儿，筋道有嚼劲，刚出笼热气腾腾，配上一勺羊肉蘑菇卤，骨香混合着肉香，那真叫一个绝。在崇礼吃油面啊，您千万得认准这种本地老店
0: 儿。嗯，
1: 老板呢还会特意给您教，给您配一个这种正宗的这种蘸料配方，那可得尝尝。
0: 其实你知道我怎么区分去是不是本地的？你去了以后啊，你如果听他，你听不懂说话，只要不、
1: 哎、
0: 他不是其他一些地区的这个方言的话，
1: 哦、
0: 是我们张家口的这些话的话，你吃就没问题。
1: 那就对了。
0: 对，咱如果一张口来了，大哥，你不懂伟，这肯定他就做不出正宗的油面来。
1: 除了油面呢，我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崇礼这个铁锅炖，
0: 嗯，
1: 排骨炖鸡啦，柴鸡、活鱼，然后大铁锅在那边咕嘟咕嘟炖着，然后锅边贴上一圈糊饼，然后饼子吸满汤汁，啊、哦，您揭盖那一瞬间，嚯，别提多香了！
0: 哎，对，尤其是这个冬季的时候，
1: 哎，是，您想在冬季，咱们来个铁锅炖，本来外边挺冷，咱们就着漫天大雪，
0: 对，
1: 来个铁锅炖，嚯
0: 啊！外边是零下十几度，你里边可能穿着半袖热裤，
1: 是，
0: 哎。
1: 然后咱们人多的话，也可以整一只这个烤全羊，崇礼的这个烤羊，它毕竟也属于坝上嘛，
0: 嗯，
1: 外焦里嫩，然后筋酥肉香，您就只要您想到形容词它都有，
0: 哎。
1: 然后想吃火锅的，咱们有这个坝上的羊蝎子火锅，然后有这种黄标牛排锅。啊，这个牛肉啊，我简单给您介绍几个词儿吧，油脂金黄，肥而不腻。
0: 嗯，
1: 我再说这个几个崇礼本地人的心头好吧。
0: 嗯，
1: 就是我除了油面和铁锅炖呢，我平时没事的时候我还喜欢吃一点炸油糕。
0: 哎
1: 哎，它也叫崇礼炸糕，外表呢是这种金黄酥脆，里边是一种软糯，然后咱们可以蘸着白糖吃，或者夹一点咱们的素菜啊、小炒菜呀、啊，就特别的香。
0: 嗯。这个在这里呢，提示一下大伙吃糕的啊，那个我们有句俗话叫三十里的油面，40里的糕，这个就说这个东西啊，它很扛饿，建议各位最好咱们中午吃，因为晚上吃可能这个对消化不是特别有帮助啊，这个建议咱们中午吃就可以了。那对于一些年轻人喜欢喝酒的怎么办呢？
1: 嗯，喝酒的话，咱们可以尝尝本地的精酿啤酒，你像这个泰晤啊、富隆啊。包括咱们雪如意啊、云顶啊，咱们基本上每个滑雪场、每个度假小镇，它都有自己的精酿工坊。
0: 嗯、
1: 您坐在山顶或者山底下喝一杯，配点烤串，我觉得是很惬意的一件事。
0: 对了，其实提到这个烤串，我们这个、张家口地区的这个烤串也是非常棒的，
1: 哎、
0: 不输一些像什么锦州烧烤啊、
1: 哎、
0: 等等的。
1: 没错，
0: 一定要。

0: 要来尝尝我们张家口的这个烧烤，因为我们挨着这个内蒙嘛，羊肉是非常非常的新鲜，非常非常的好，绝对没有任何的膻味儿。
1: 哎，没错。
0: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很多的朋友们可能就又担心一个问题：你们说了这么多好吃的，又是羊肉，又是这，又是那，这贵不贵呀？这一天下来，我得吃多。

0: 或者农家院走，就可以说是便宜又实惠。
1: 嗯，
0: 特别推荐这种本地的农家院，主打坝上家常菜，咱们油面窝窝、铁锅炖鸡、山野菜，然后这种烤羊肉，人均四五十，我觉得吃的就很满足了。
1: 嗯，
0: 然后最后提醒大家一点啊，崇礼很多饭馆分量特别大，您点菜的时候千万别贪多了。
1: 嗯，
0: 两个人点个三个菜，我觉得就很非常够吃了。你要是饭量非常大的，想吃地道的，您就往城区里走，绝对没有错。
1: 嗯，介绍了这么多的崇礼啊，崇礼如此之美，如此之好，无论是春夏秋冬四季来，都让您去流连忘返了。那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尤其是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了，可能就要出发，或者会选择明年的这个暑期夏季呢来到我们的崇礼了。那说到我们交通方面呢，我们如何最快的方式来到我们崇礼呢？
0: 嗯，交通啊，我给大家介绍两种主流的方式吧，就是最多人选择的。第一种呢是高铁，
1: 嗯，
0: 从咱们的北京北或者清河站呢坐京张高铁直达太子城站或者是崇礼站，然后在这些站呢落地点，我们会有这个各个景区的这个免费的接驳大巴，从高铁站到景点大概也是最多15分钟左右。然后那个您像我们的高铁还可以带上我们的雪板，带上我们的山地自行车，
1: 嗯，
0: 就是喜欢运动的朋友也不用说，但因为这些就是
1: 对对对，这个一定要跟大家伙儿这个说一下，因为可能之前很多的朋友们说我想去这个崇礼滑雪，这个雪板这些东西呢以前都是要靠邮寄的，
0: 对的，
1: 现在我们高铁开通了，可以比如说针对一些骑行爱好者、滑雪爱好者，我们专开的这个列车可以放自行车，可以放雪板，
0: 哎，没错了，
1: 而且很多朋友说价钱会不会很贵，不会啊各位啊，从北京到我们这个崇礼的这个太子城车站的话，票价也就不到100块钱，
0: 对，
1: 你就可以直达我们崇礼了。
0: 那个我补充一句啊，咱们坐高铁的朋友记得提前在网上买票，你像周末和暑期的这个车票都相当紧张，
1: 嗯，
0: 虽然说我们可以会增加几个车次啊，但是架不住游客朋友们热情高涨啊，
1: 嗯，
0: 你到了车站再买可能你就买不上了。然后对于咱们自驾的朋友呢，您出发之前查好天气，因为崇礼那属于山区，它这个小气候特别强，然后您这边天气预报一定要勤看，然后开车的时候注意，千万注意下雨天这个山路湿滑，更要慢一点。
1: 对，一定要看好天气预报，不要看市区的，有很多的朋友们可能比如说第一站先到我们张家口，
0: 对，
1: 先这个休整一下，然后哎，张家口天气挺不错的，哎，崇礼一看应该也差不多，但是啊，我们这个坝上地区的这个天气是阴晴不定的啊，一定要实时的去查一下我们本地崇礼的这个天气预报了。
0: 对的，然后呢，咱们说起第二种就是自驾了，咱们走这个京济高速，从北京出发大概2.5到3个小时吧，过路费100元左右，咱们基本上各个度假区都有这个免费的停车场，还配备了这个新能源的这种充电桩。咱们自驾的好处肯定就是自由了，可以顺路把这个草原天路这个画皮岭段啦、这种风车啦、华海一起打卡。然后最后提醒大家一句啊，山区傍晚它特别容易起雾，然后咱们新手朋友尽量还是趁白天咱们到崇礼。
1: 嗯，
0: 然后再说这个住宿了，崇礼的这个选择很多，咱们这个度假区、景区、雪场里边都有这种品牌酒店、国际连锁，咱们的星级酒店有40多家，然后也除了这些这种高档酒店，我们也有青年旅社，然后城区里和村子里的民宿，它的性价比那肯定是更高了。人均基本上1-2百起，住的也很舒服。然后周末还是说周末和暑期，它不止这种车次紧张，它的房源也很紧张。
1: 嗯，
0: 建议您提前订，它不止可以说选择您可以选择您喜欢的房型，它也可以说这个价格也是相对要说低廉一点。然后咱们想体验这种世界风景里的游客，咱们除了这种在喜鹊梁露营、太武、顺山，它这种度假区雪景景区里边也有不少的景观房，推开窗就是山景。有瀑布啦，还有一些这种音乐喷泉啦，咱们早上一睁眼就是满眼这种绿色，价格从几百到上千不等，您就看预算选就行。
1: 嗯，
0: 然后说咱们住宿说完了，我最后说的那个穿衣，崇礼夏天这种核心穿搭口诀其实就一句话，早晚要保暖，白天要防晒。白天咱们这个短袖、短裤、防晒霜、帽子、墨镜，然后傍午和晚上就千万要注意加上外套。然后山上草甸露营的话，冲锋衣、抓绒，这个可以说一点都不过分，再带一双可以就是好行走的鞋，这一趟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最后呢，我送大家一份崇礼2日1晚的超作业模板， 你就

0: 照着走就行，我也是跟着走过很多次了。就第一天，您上午坐高铁到崇礼站或者太子城站出站，坐这个免费的接驳车去您喜欢、您提前订好的景区酒店，然后中午在这个景区吃口饭，咱们下午坐缆车上崇礼看看这个风景，再完事儿一两个山地项目，晚上呢咱们去看看这个太武之夜啦、崇礼之夏啦，咱们看看打铁花、篝火，然后第二天呢咱们一早退房，开车或者包车去草原天路。然后从画皮岭入口进，一路打卡这个风车啦、梯田、观景台。中午找个地方咱们野餐，下午选择去雪如意打个卡。傍晚咱们坐上高铁返程，这一圈可以说崇礼的精华都在里边了。如果您要是时间再宽裕一点的话，就加上这个翠云山或者喜鹊梁露营，变成3天2晚，可以说更加从容。不过要记住，暑假暑期这个房源车次很紧张，一定要提前订。然后到这里，咱们今天这条这个崇礼夏日线路就走完了。草原天路、太武、翠云山、喜鹊梁、雪如意，再加上这个莜面、铁锅炖，一天两天都能安排。
1: 崇礼从一季养三季到四季皆兴旺，让冷资源变成了热经济。那有人说啊，崇礼的夏天呢是用18度的风做的，从冬奥赛道到高山草甸，从铁锅炖到满天繁星，这座小城用最舒服的温度给了夏天一个最温柔的答案。热浪总会过去，但崇礼的18度会一直在这儿等着您。这个周末要不要考虑一下呢？非常感谢大家伙收听本期的《玩转京津冀》夏日特别节目，我们崇礼见。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5: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4: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4: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1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1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1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1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棉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导航。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星海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星海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星海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

0: 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茶棚外雾气寥寥，木板凳擦桌角，只等客人到，捧一摞碗小心翼翼不乱摇，茶小二屋外叫，出来招呼好，老夫不高，但一屋靠近来歇歇脚。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
4: 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6: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呢，我们办公室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孩子在高考结束之后的放假到底要不要去打工。于是呢，大家就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也讲起了我当年的经历。我犹记得当年我高考完之后我放假了，我就跟几个哥们儿约好了，准备去工地里面赚点小钱。为什么要去工地里呢？因为时薪真的很高。到了那个工地之后啊，工头就问我了，他说那个小伙儿啊，会打啥呀？我当时就特别老实的回答，我会打篮球，那个数理化都特别好，作文还得过第一名。当时工头啊就连连点头说，不错不错哈，会的不少，那这样哈，你去那边搬砖吧。会的确实不少，去那边和水泥吧。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说，我说工头啊，那你问我那么多干啥呀？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把你的

0: 段子分享给我了。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宇宙小星星，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妈买了一个扫地机器人，刚到家里之后呢，她用的好像不太好，就那个扫地机器人一直围着我转。我就问我妈了，我说妈，这扫地机器人啥情况啊？为什么总是围着我转呢？儿子，那有可能啊，是人工智能算出来吧，你是家里最大的垃圾。呼呵呵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昨天呢，我在楼下捡到一个那个老大妈，就碰到一个老大妈，她捡了我的手机。捡了我的手机吧，她非说是她的。我说，那你说这是你的手机，你叫她，她能答应吗？然后一个老太太不愿意了，那你叫她，她能答应吗？小爱同学，我在。Hey Siri， 在呢。哎，还真的哈，这就是老太太的认知之外了。漫步人生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我闺蜜昨天晚上被男友甩了，我跟她一起喝酒，痛骂那个渣男，结果酒醒之后，他俩好了。闺蜜发了个朋友圈，有些人呢，自己没有男朋友，还骂别人男朋友啊。Film 留言说：龙哥，我爸妈呢，都是特别不负责任的人。很久以前呢，他们借别人钱的时候就许诺了，哎，借你们的钱啊，我们通通会还你的。然后他们就生下了我，小名叫通通。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洋洋，留言说：龙哥，昨天呢，我爸跟我说他手机被偷了，我当时气得要命啊，我就发信息，我就骂那个偷手机的人，我就一阵狂骂。然后我爸呢给我打电话说手机找到了，问我，我骂人的话跟谁学的？我爸说他清楚的记得这些骂人的话，他确实没教过。叶啊叶留言说：龙哥，这女生点菜的时候啊，看到这个菜想尝尝，那个菜想尝尝，但是吧，点多了自己又吃不完，点少了吧又不甘心，所以呢，他们就会找个男朋友帮忙吃掉。但你说为啥有的女生她找不到男朋友呢？因为她不光吃得完，还吃不饱。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宝路，留言说：龙哥，周末我正在家休息呢，我突然就接一个陌生电话，但是一接起来竟然是我妈打的，他让我现在赶紧去正红城一趟，要去接他，他手机没电了，借人家手机打的，然后就把电话挂了。那我说是迟那是快，赶紧就稍微打扮了一下，我就到了正红城。我妈当时一脸激动的跟我说：快快快，赶紧把人家的号码存起来，这小伙太帅了，我特意接了他的手机，也问过他了，他是单身，你俩刚好合适。电影票我已经买给你了，就说是以表感谢，你俩上去看电影去。不得不说，这样的妈妈确实不多了。你妈妈真的是够尽力了。我跟你说，你妈为啥没遇见我呢？要是我比你妈妈还主动。
2: 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

0: 邢台首店猛犸象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9: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3岁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讨厌的什么样的甲方？现在我都已经总结了，你知道什么是甲方吗？就是，哎，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就说出了我的想法，然后你去做了，结果你做出来之后，他知道不是他想要的。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梁子，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有钱的你和没钱的你是一样的吗？那心态太不一样了，兜里没钱的时候，哎呀，这些没必要的支出啊，那就算了吧。但是但凡有点钱，虽然没必要，但是要一下又怎么了呢？哎，我这次我就不能爱一下我自己吗？下一个持之以恒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人要一直上班啊？如果一直上班的话，那我的文化、我的素质、我的身材、我的样貌以及我所有的兴趣、灵魂都会通通消失。欣欣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年轻人应该怎么度过青春？在这里我提醒啊，如果你年纪轻轻的时候就不懂得约束自己，馋了就吃，累了就歇，能买就买，能躲就躲，谁可爱你就爱谁，谁可恶你就对谁，你以为这是以自我中心率性而活？等到你到大龙这个年纪，你蓦然回首，你会发现你度过了多么无悔的人生。这样活该有多快乐呀。馋了就吃，累了就歇，能买就买，能躲就躲，谁可爱我爱谁，谁可恶我对谁，多爽啊。这才是青春该有的样子。宝妈留言说，龙哥，你觉得大学生最该享受的福利是什么？大学生们，不要迷茫，不要退缩，不要怀疑自己，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除了学习，当然还要吃69折的海底捞。还要有半价的旅游门票，大家千万别错过。庄稼汉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综合素质怎么样？我的素质是这样的，欲高则高，欲低则低，主打一个你怎么对我，我怎么对你。冰妈妈

0: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网购对你来说最大的用途是什么？最近我有一个明显的发现，因为我最近不是刚去山西出差了吗？我发现哈，我出去旅游，如果我忘了给我的同事朋友带特产，我就会偷偷的在网购上买那些特产，然后假装是自己千辛万苦搬回来的。我觉得网购哈，无人能替代这个功能了。阿卡贝拉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 I 人还是 E 人呢？在不熟的人面前我是 I 人，在朋友面前我是个 E 人，脑子反应还是很慢，所以有的时候我怀疑我自己是不是 IE 浏览器啊。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大姚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像你这样的主持人最大的困惑和烦恼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说哈，大家有没有同感，就是很多话哈，就是我们主持人有的时候很多话其实都在心里，就一开口你会发现你说出来的话比心里想的差点意思，明明副稿已经打得很好了，但为啥就是词不达意呢？好了，以上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也特别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就这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图片，我让大家看一看啊，一个男子竟然跟两名女子办婚礼，他不是同时办，他是先后办，结果被第二个女子发现了，啊，这样的事真的发生了，发生了之后我竟然，吃瓜群众真的是太喜欢吃瓜了，大家赶紧看一看这个图片，大家回复图片就可以看到。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绝对是昨天的超级热搜。官方通报了，网传女子跟两名女不是男子跟两名女子办了婚礼，这是来自红星新闻的消息。来给大家讲讲这么个事儿啊，涉事男子潘某某在5月10号的时候，跟自己的同事黄某某举办了婚宴，短短7天之后，又高调迎娶了银行的职员周某某。两场婚礼不仅婚纱照请柬齐全，连婚宴的酒店都专一到用了同一家，只是啊，这个伴郎团被迫换鞋，却生怕穿帮。而这个黄某某啊，在二婚现场抓包之后，两名女性一核对，妈呀，发现一个恋爱3年，一个恋爱长达7年，这潘某某啊，一手打造了一个平行的空间，拥有了双重人生。而后来潘某某的这个单位也就发布了声明哈，他说这个潘某某是我们交通运输局的一个执法辅助人员，他与黄某某周某某呢都保持恋爱关系，与黄某结婚，13号原定本来是与他结婚，这个与另外一位周某某结婚的，但是改到了17号，经查哈，他与两位均未登记结婚，而潘某某的行为严重违背了这个社会良俗，所以造成了不良影响，最后决定把他开除处理了。看完之后我真想说
2: 说说说

舌头。虽然打了码，但从颜值上，我预测感觉，这个男生也没有帅到刘德华的程度啊。我感觉明明是人家女生更漂亮啊。从经济上，这种连自己都养不活的这个工资，我网上报出来3000块钱哈，我就想问一下他是怎么同时结两个婚呢？他怎么下的聘礼呢？是家里面真的是财富自由了吗？但是我最后想说啊，这个女生肯定是错付了，毕竟所谓的彩礼最后还是要退回来的，3年7年都是青春呐。

但是我也看了一下，你想想啊，这个银行的这个好的时间不长，也没有什么好理由，估计是害怕分了之后哈，这个女的闹，影响工作，一时甩不掉，就先答应结婚了，不领证，让女的自己提分手。但体制内的人家这个可能才是真的谈，打算真结婚去的。但最惨的还是第一个好时间长的，没想到有这样的事儿。大家看看吧，看完之后我也是三观崩溃呀。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回复图片就能看到这两个事儿哈。回复图片，接下来咱们说点阳光正能量的。一个小伙子一年卖出了255辆宝马，收入71万，把大龙羡慕的呀。人家说了，工作中内驱力比较足，这是来自海报新闻的消息。就在山东的济南，91年出生的小伙张增威，2016年开始从事这个宝马的销售工作，靠客户积累和真诚热情，然后赢得了不少单子。2022年呢，全年的收入达到了80万，是他收入最高的一年。而去年则卖出了255辆宝马，这个年收入达到了71万。说到销冠的心得啊，他说自己的内驱力比较足，工作中自己把自己点燃才是最重要的。

0: 你知道我看这条新闻最初的感受是，哎呀妈呀，卖了200多辆车才收入71万呢。但后来我想，人家年收入71万，我都望尘莫及呀。我年收入有7万吗？没有啊。但我一算啊，年收入71万，差不多就是月薪6万。像这种级别的底薪应该差不多1万多，然后提成5万，每个月22辆，算下来一辆车才提成2300块。这提成多还是少呢？这提成都赶上我一个月工资了。但我觉得一般的销售员一台也应该差不多有2000块钱的这个收入吧。但是我觉得最畅销的可能还是宝马的3系和5系，像这种级别的车一台也至少3000以上吧。这种大佬之前就很出圈了，不光是谈吐可以，最重要的是他真拼呢。你看看人家白天是谈单子，晚上是搞直播，精力旺盛且自律的人，他不成功那就是个大意外了。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回复图片能够看到今天的新闻图片。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啊，这个网店最近大家可能也关注了哈，这个比较出圈的这个话题就是退回衣服太多了，而且退回的衣服当中有30多副耳机。那么到底呢，这个网店要不要作为免费的试衣间，现在也各有说法。这是来自新快报的消息。从业第9年，服装供货商赵龙明显感觉女装真的越来越难做了，尤其是持续走高的退货率，不仅让赵龙的仓库啊积压了越来越多的过季服装，而且恶意退货还带来了很多的干扰，尤其是啊难以承受的这个衣服的损坏，让他高额成本付出。去年退回的衣服里啊，有裙子就沾上了姨妈血，还有的消费者啊将网店当成了免费的试衣间，一口气就买上了10几件衣服，而满7天之后立刻退货。赵龙坦言啊，这种退货率意味着商家不得不承担更高的成本，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服装店就选择了退出服装生意，还有的商家呢就选择通过提高服装的利润来保证自己的利润，更有甚者直接在生产之前就偷工减料。所以在赵龙看来，退货率高的人群屏蔽功能如果能成功的推广，那么卖家就可以通过这个成功率或者是退货率来保证他这个退货率的下降，同时呢买方的权益也能得到一定的保障。他也坦言，

高退货率意味着商家不得不承担高成本，这时候很多商家就会通过提高衣服的价格保证利润，甚至是偷工减料，最后亏的不还是消费者吗？那么在这儿啊，我也为消费者说一句，其实不是作为淘宝的消费者我们一定要退货，但作为消费者来说，我真想说有的时候我也很无奈，百忙之中我抽出空看了你们淘宝，看了很多款，货比三家，结果拿回来之后发现是照片，骗子的骗。你以为我真的这么闲吗？我就真的没时间去逛街买一件心仪的衣服吗？真的挺难的。现在详情页里有很多这个什么连衣长啊尺码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就是这个模特一拍就让你买，不讲材料不讲面料。所以我支持啊，这个公布的信息应该是双向的，退货率高的商店和退货率高的客户都应该公布一下，这样大家互不欺骗。

0: 行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行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行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行凯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

0: 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0: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1: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0: 说来话长。

散散，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棚外雾气寥寥，磨板凳擦桌角，只等客人到，棚一落完小心翼翼不乱摇，茶小二屋外叫，出来招呼好，老夫不高，但已无靠近来歇歇。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

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世界辽阔，容得下所有可能的你。那些深夜未熄的灯，黎明前流的汗，逆风中攥紧的拳，终将成为你生命的年轮。凝望深渊时，深渊也在凝望着你。圈养怨怼，如同用锈迹浇灌玫瑰。于是我学会在伤口上撒上星光，让疼痛结痂成勋章。真正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清醒的选择不做什么。就像河流懂得在堤岸间奔涌，而非泛滥成灾。晨光中舒展的茶叶，路灯下拉长的影子，都藏着治愈生活的秘方。好好睡觉，明日才有气力与命运交手300回合。你的脆弱是灵魂的呼吸，你的裂痕是光在扎根。你无需成为别人故事里的标点，做自己命运的主语就好。这世间从无双全法，不负己心已是圆满。成长是把玻璃心淬炼成钻石的过程，既保持晶莹剔透，又足够坚硬明亮。要见天地众生，也要见内心沟壑，知世故而不世故，历尽沧桑而保留天真。向上攀爬的鞋底永远沾着泥土，好过云端飘摇的虚假轻盈。真正的少年气是看透生活本质后，依然敢与岁月对赌。严厉在伤口结晶时，海就诞生了。那些未能启齿的话，最终都长成掌纹里的山川。清晨的露珠是昨夜星辰的遗书，晚风捎来宇宙的情诗，而你的存在本就是答案。智者不在沙漠里栽玫瑰，在飓风中筑纸屋，学会给执念松绑，方知断舍离亦是慈悲。请记住，雪中送炭时温暖的手，悬崖边拉住你的臂弯，沉默时共振的心跳。这些瞬间的光亮足够照亮半生寒夜。找到内心锚点的人，风暴中亦能稳如群山。所谓坚韧，不过是信仰在骨血里生了根。奋斗不仅是为父母老有所依，更是为当孩子仰望时，你能成为他敢做梦的底气。你好，我是大龙。这世间辽阔，容得下所有可能的你。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究竟找到一个怎样的伴侣才是适合你的？今天我觉得有一个标准是给大家提供参考的，这个标准就是他能读懂你的沉默。哎，是不是这个观点还挺独到的？希望今晚我的文字对你有帮助。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你都能听到我。当然更希望您听完能够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你喜欢今晚的声音，希望您给我打赏，这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女性名人，问她对婚姻对象的期盼是什么，她沉默了好久，我当时觉得气氛有点压抑，就说要不然我们换个话题，然后她笑了笑说，我只是希望她能够读懂我的话，更能够懂得我的沉默，因为往往沉默意味着付出和牺牲。我有一个好朋友，经济独立，兴趣广泛，交到一个男朋友，初结识还不错，父母逼得急，于是就带他见了家人。他说他什么礼物也没买就见了，然后急着把他嫁出去的父母就开始了逼婚之旅，还不领证吗？还在等什么？他一腔苦水不知道怎么诉说，两个人在一起吵架了，都是他先妥

些，节假日都是女生将就男生的安排。因为父母，他的姿态越来越低，他也变得越来越沉默，而男生也慢慢有了一种想法，再好也是30多岁的女人了。可即便是这样，他也准备鼓起勇气去领证结婚，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懂我。甚至在最低落的时期，竟然涌起了这种想法，结了算了，大不了再离婚，至少不用再听父母的碎碎念了。这样沉默的姑娘都很孝顺，所有相处的不开心都藏在了心里，因为害怕父母担心。所以当父母问为什么不能和这个人结婚的时候，他们竟然无言以对。我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女人就这样迈进了婚姻，然后毫无准备，懵懵懂懂地开始成为一个妻子，甚至一个母亲。没有爱，没有开心，更谈不上幸福，只有责任与付出。这并不是最惨的事情，最糟糕的情况是，自认为接收了一个低姿态的女性的男性，开始理直气壮地认为她的妥协和沉默都是应该的，而自己的父母竟然也认为这些要求都是对的，你有什么理由不服从？你在折腾什么？过日子就好好过，结了婚了就早点生孩子，只要他没有吃喝嫖赌，家庭暴力，性情还是温顺，还能赚钱养家，你有什么过不下去的呢？什么读书听音乐会旅行都不如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这样的话从他们开始妥协之后就会无数次的被听到。当然有的人可以做到，因为他们早已就放弃了自己，然而有的人不能，因为他们内心还有一颗没死的心，他们还能感知到这颗心真实的跳动，他有真实的喜怒哀乐，他有愿意为了幸福披荆斩棘的勇气，他有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渴望，他做不到装睡。在他心里有很多事情都是很重要的，工作很重要，闺蜜很重要，家人很重要，旅行很重要，阅读很重要，所以他们在爱情里的妥协每一步都是需要付出很多，都是在内心哭泣过的，都是看不见的眼泪。如果遇到一个不懂自己沉默的人，那就是把大好的时光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什么才是一个值得的男人？这些发生在身边的故事让我觉得实在有必要谈一谈什么才是好男人。起因是在我微信的粉丝群里有一个姑娘私信我说，在订婚之前对方提出分手，理由是认为他不稳定不安分，忙着创业赚钱，还很会花钱。于是他问我，大龙，是我做错了吗？我应该去挽回吗？那个男人应该是很多父母眼里的好女婿的人选吧，学历不错，无不良嗜好，一份稳定的工作，节俭，有一双安分守己的父母。于是我就问他，那当初你为什么同意恋爱？他说，因为他很细心啊，对我嘘寒问暖，单身久了，我很想被一个人照顾。于是我又问他，那你喜欢吗？他想了想说，只是父母催的急。这恐怕是大多数女人都会遇到的问题，父母眼里合适的对象在他们眼里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种男人结婚的目标就是为了找一个人当贤妻良母，和他们一起过两点一线的生活，以最少的付出成本换来一个女人最大的付出。他们的父母大多就是这样过了一生，父亲维持生计，母亲节俭持家，为家庭牺牲了一切，所以他认为这就是正常的婚姻规则。当他发现这个女人太有想法，恐怕不能被他驾驭和掌控，服从家庭婚姻需求，于是自然果断选择了分手。这个时候女人居然开始怀疑自己，我到底哪里做错了？我应该挽回吗？其实分手的原因只有一个呀，他根本就不懂你的付出。
我曾经采访过一

个女性名人问他对婚姻对象的期盼是什么，他沉默了好久。我当时觉得气氛有点压抑，就说我们换一个问题。然后他笑了笑说，我只是希望他能够懂我的话，更能够懂我的沉默，因为往往沉默意味着付出和牺牲。我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朋友听，朋友问，那难道在爱情里不应该妥协和牺牲吗？我也有缺点。当然每个人都有缺点，只要是两个人就一定需要彼此让步和妥协。可妥协的基础应该是他们懂你的付出，他不认为这些付出是理所当然的，他甚至鼓励你不用付出那么多，要学着对自己更好一点。欢乐颂里有一句台词，大概的意思是，如果女人们都不那么容易被讨好，渣男就会少一半。我想说，如果女人们不那么害怕失去一个男人，那么尊重女性的男人就会变得更多。有多少女性历经情感的折磨才最终明白，真正对的那个人和表面的优秀并不相关，而在于他对妻子发自内心的尊重与呵护。他们懂得一个女人从恋爱到结婚，从结婚到生子，他们内心究竟付出了什么。这种付出并不是肉眼所能看到的琐事，这种付出是经年累月的恒久忍耐与慈悲。只有这种男人才不会把女人变成廉价的生育工具和家庭保姆，而只有女性真正成长独立之后，才敢去拒绝那些不够懂你的男人，也才敢去匹配那些懂你付出的男人。到了30岁以后，我看到身边很多朋友们奋力想从围城当中跳出来，我真心欣赏他们的勇敢，也相信他们经此一役以后一定会过得更好。同时我又看到了很多20多岁的姑娘正闭着眼睛跳进一段注定会难过的婚姻里。什么是懂？是懂你的沉默和付出，欣赏和尊重你，而不是吵架的时候听到这些事儿本来就应该女人做呀。什么是懂？是你偶尔想买点好的，他虽然不理解，但是至少说一句，买吧，我们可以努力赚钱，而不是指责你，买这么贵的东西干什么，都结婚了。什么是懂？是不以婚姻之名，理直气壮地看低你，贬低你，不会说出，其他女人不都是这么过的吗？结婚不就是9块9就可以搞定的事情吗？不就是生个孩子吗？女人怎么那么麻烦？不要那么害怕失去一个不懂你的男人，他只是发现他负担不起你要的人生。所以不要那么忙着怀疑和否定自己，你只是还没有学会理直气壮地让一个男人尊重你的付出。

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首歌
1: 要送给你，
0: 听好。有一首歌
1: 要送给你，
0: 听好。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大哥，好久不见了，身体好吗？这么多年了，很想跟你说句心里话。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